10月9日至11日，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长沙站即将开赛。特约赞助高端文化白酒内参酒，邀您共赏 CBA 季前赛盛宴，与内参一起为热爱而战，为超越举杯。

0: 上海啊、浙江还有广东的一些地方，目前市场的平均价格算下来的话，大概是有一个15到16每公斤。那和去年相比的话，价格是相对稳定。当然，如果说有更优质的一些果品的话，那我们的价格还能更上一层。
1: 近年来，沅江县立足干热河谷气候、天然温室资源优势，积极盘活闲置土地，推进土地规范流转，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目前，红河街道牛油果种植面积近1000亩，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致富。土锅寨小组居民李翠英告诉记者，他在基地务工已经有好几年，就在家旁边，走路就能到，也方便照顾家里。续长征精神，奋进
2: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中央气象台预计，直至10月上旬末，我国大部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主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5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来自自然资源部的消息，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5号到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完成大兴安岭林区驻防，累计开展巡护任务35架次，总投水量约390吨。
3: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2: 近日，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第9轮最后2场比赛进行，岳阳队在主场2-0力克株洲队，首次杀进积分榜前4；娄底队在客场1-0小胜永州队，继续紧追榜首的长沙队。目前，长沙队与娄底队同为6胜3平，积21分。长沙队依靠净胜球多排名榜首，湘潭队5胜3平1负，积18分，排名第3。岳阳队依靠最近的强势表现，排名第4。益阳队、邵阳队、株洲队连续不胜，已经下滑到第5至第7位。郴州队则凭借最近的2连胜杀进了前8。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

0: 起，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

0: 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

0: 这儿，你先喝口水。
1: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0: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

0: 多一份体谅，
1: 尊重与关爱，
0: 加油，城市超人。
2: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3: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4: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5: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4: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6: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7: 我还没想好。
8: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9: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7: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0: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2: 税收是
13: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4: 纯洁的白色，
15: 是五颜六色，
16: 希望的颜色。

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板栗合作社里已是人头攒动，村民们纷纷提着刚捡拾的板栗前来兜售，分拣称重装袋有条不紊。据板栗合作社负责人雷宣伟介绍，今年全国板栗主产区普遍受气候影响减产，武义同样受到台风波及，收购量较往年同期明显下降，但市场行情总体平稳，产品销往福建等地，订单不断。
1: 价格还可以，价格现在收到4块到5块，销路很好，供不应求，基本上每天都发货发展。
0: 雷宣伟说，今年气候适宜，反而提升了板栗品质，避免了往年高温导致的变质问题，果肉更加糯甜。
1: 品质那天气关系的吧，今年温度上升的都正合适吧，往年的话37、8度，温度太高，板栗就坏了很多。
0: 从县前村的板栗山上弯腰捡拾的忙碌身影，到宣平板栗合作社里称重装袋的火热场景，这颗小小的板栗串联起了种植户的心情与市场的青睐。虽然今年产量有所减少，但更糯更甜的品质和供不应求的订单让村民们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10月9日至11日，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长沙站即将开赛。特约赞助高端文化白酒内餐酒，邀您共赏 CBA 季前赛盛宴，与内餐一起为热爱而战，为超越举杯。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第102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等工作。
1: 湖南文旅消费成国庆假期主赛道，县域文旅活动充分释放，成为文旅新舞台。
0: 我省在全国首创推出推进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改革。
1: 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征集教育领域涉黑涉恶突出问题线索，
0: 让人民满意，从筑起纾困到民生解忧，管境交出人民满意答卷。
1: 长沙中小学今年秋假明年春假全都定了。
0: 大家好，我是钟涛。
1: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号，省委一军会议，省领导过军事日活动暨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述职会议在长沙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0: 思想，持续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更好服务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沈晓明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去年省委义军会议以来，全省军地各级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人，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规范与提质并举，持续做优做强本土私募机构，建立健全安全监管体系，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十五五”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会议强调，要坚持扩内需与促开放并重，深挖内需潜力，做强开放产业，夯实开放平台，优化开放环境，擦亮投资湖南品牌，持续用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号晚，湖南省文旅厅公布国庆假期文旅市场成绩。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分析，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321.5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893.2万人次，占比26.89%；本省游客2428.3万人次，占比73.11%。
0: 今年国庆假期，县域文旅活力充分释放，山野湖畔、稻田成为文旅新舞台。全省乡村旅游监测点累计接待游客超1100万人次。
1: 中方县金平古村秋收市集热闹开市，特色瓜果、乡土小吃琳琅满目，让人大饱口福。秋收擂台赛趣味开赛，挑果蛋、滚南瓜、套瓜果，游客在欢声笑语里体验农耕乐趣。长沙游客熊高峰。

0: 上演，造型灵动的鱼灯队伍穿梭古街巷道，滚烫绚烂的非遗打铁花漫天泼洒，吸引众多亲子家庭。
1: 这个国庆假期，湖南不少景区将爱国文艺演出融入景区演绎，红旗招展，红歌响亮，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凤凰古城举行国庆主题晚会，以沱江作舞台，山水当幕布，超3万游客齐聚沱江两岸，驻足观赏水上演出，手机闪光灯点点闪烁，与吊脚楼万家灯火交相辉映。张家界大雍古城举行红歌会，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缓缓响起，大家齐声合唱，挥舞红旗，一面巨幅国旗在人群中缓缓传递。在湘西矮
2: 生态平衡，
0: 岳阳楼则将景点变身行进式诗境剧场，观众跟随手书人穿越回宋朝，开启一场80分钟的千年对话。过去游客只能白天凭栏远眺洞庭碧波，如今夜色之下，玲珑有了故事，文字有了画面，岳阳楼记走出了课本，变得触手可及。福建游客
3: 看文章其实看的是表面，真的看到滕子京这个和范仲淹一起是击退胡虏嘛，一起作战啊，一起在这个朝堂里面啊，这个为了新政而努力嘛，知道这个文章背后的精神，确实是很感人。
1: 国庆假期，湖南全力激发假日消费潜力，全省重点商圈、重点街区、重点景区客流与销售同步走高。根据第三方消费大数据，假期前6天，湖南消费总金额达429.24亿元，交易笔数达2.03亿笔，同比分别增长5.1%、1.9%。据支付宝平台预测，全省国庆期间消费总额同比增长约7.5%，其中商品消费增长约8%，服务消费增长约7%。记者梁瑞报道。
0: 作为长沙非标商业代表，碧香楚巷依托老城区历史肌理，跳出传统商场模式，将文化体验与美食消费深度融合，成为假期不少市民游客的打卡地。在巨人妈妈碧香楚巷店，近10位烘焙师正在制作面包，隔壁档口还有汉堡、意面和咖啡。从早餐、下午茶到清正食，一家店试图覆盖全时段需求。作为默默点心局的衍生品牌，负责人告诉记者，当下年轻人看重场景体验和特色美食，为此他们打造了湖南首家湘式料理面包主题店。巨人妈妈品牌相关负责人谢震，
4: 我们的每一家店都是用的明档厨房，其实就是为了让消费者更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的后厨。
1: 国庆假期首发经济成效显著，衡阳弘扬广场抢抓河马先生衡阳首店开业契机，国庆当天客流达18万人次，第二天达16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零售营业额明显攀升。常德万达广场首次推出山海流光、非遗鳌鱼秀、原理非遗雅集等系列活动，叠加10周年店庆促销，日均客流8万人次，累计销售额3800万元，同比增长7%。假期期间，全省各大商业综合体推出主题促销、店庆市集、首店首展等活动，主要商圈客流显著增长。银联商务数据显示，假期全省零售购物交易金额日均同比增长1.25%。长沙马关节模组将精密减速机、驱动电机、控制单元高度集成，依靠低倍系高定位精度的技术优势。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场景。明明话那么含蓄。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

0: 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嗯，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啪啪啪，
0: 蝉鸣声声。

0: 诉你夏至来了。秋风，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